0: 版的机型，我们暂称是 iPhone 20的传闻再成焦点。如果消息属实，苹果将会打破常规，直接跳过 iPhone 19这一代产品，此举旨在纪念首款 iPhone 在2007年6月29号发布20周年。
1: 哎，这个是预测啊，预测有可能会跳过，跳过 iPhone 19。我们来看一下德国奥迪对于当地平行进口商奥迪 China 啊，就是奥迪中国启动了法律程序，原因是因为奥迪E5 Sportback 和 E7X 本是为中国市场联合开发的，却被进口商运回了德国，完成认证后卖给了德国的消费者。那奥迪称呢，这些车没有经过官方授权就出口，当地无修维修、无质保和无服务体系。上汽奥迪回应说，德国总部并未不认可奥迪品牌，针对的是非官方平行进口车辆。
0: 小米宣布在手机端实现硬件级的防控屏的技术。那么小米18 Pro 系列全系标配，这个方案在像素结构层面有一个
1: 48小时之内就会发货。
0: 是的，你要么催他，你说我明天一定要，
1: 那也到不了。你明天要怎么能到得了？
0: 是的，是的，您说那个后天能不能到？
1: 啊，问一下
0: 啊，
1: 问一下。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就我这个加一千毫升水的这个杯子，我大概冲了6克左右的茶，它还是喝到下头的时候略有一些浓的。我觉得大家就是、
1: 不要加那么多、
0: 不要加那么多。我是一时，
1: 他手抖，你知道吗？他跟那个食堂的大妈是一样的，他抖，
0: 一下框进去了，
1: 一下全框进去了。
0: 但是也有快乐车族说，不是手抖吧，是因为是单位的福利猛猛薅，是不是？可能也有这种心理趋势。

0: 只点个水晶，你考上清华点水晶，
1: 送水晶可以。
0: 今天我们要来唱《但愿人长久》，也提前祝各位中秋快乐，圆圆满满。
1: 回复我来唱，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直接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合唱。今天是哈姐的主场啊，
0: 人称马栏山大王妃。
2: 明月几时有？
0: 我先夹一下啊。

0: 要迎来一波游客了，来看一下近日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的报告。在中秋国庆跟着诗词去赏秋热门目的地 Top 10当中呢，长沙排名是全国第一的。截止到9月14号，长沙相关的旅游预定热度同比上涨58%，在入选城市当中涨幅是居首位。
1: 今年双节机票预订量也出现了同比的大幅增长，票价却创下了近3年的同期最低。咱们长沙出发部分航线的票价低到了200块钱。业内人士提示大家，假期首尾出行的高峰票价相对会比较高，您可以避开高峰错峰购票，部分航线目前仍有折扣票可以捡漏
0: 啊。不仅要错峰购票，更希望大家错峰出行。来看一下车流量方面的情况啊。国庆长假、中秋长假的这个高速出入口总车流量分别为906万、3802万台次，峰值呢应该是在9月25号和10月1号的当天啊，每天早上的10点到12点啊，下午的1点到5点都是双高峰期，所以自驾出行的话，还是要特别留意，尽量的错峰出行啊。
1: 是的，这个环长沙枢纽以及三大省级通道的压力是非常突出的，全省80个重要路段、154处商圈、公园周边非常容易缓行。提醒大家错峰出行，要不咱们就。应该也是 OK 的。他那种，但是他那种虽然燕窝的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价格也很便宜。就是大家可以当做小吃来吃，也好像也是当地非常燕人酥很好吃。
0: 但是今年确实因为价格，
1: 抹茶饼干也特别好吃。
0: 哎呀，好。有批发商透露说，礼盒的利润率仅仅约10%，即便是亏本了也要甩卖，否则过了8月15之后，它就烂在手里，可能就卖不出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今年啊，我看一下2026年的月饼的销售规模大概是290亿元，同比微增2.7%。结构变了，自己日常使用的占比达到50.4%。就说不是说送礼啊，送礼可能达到42.5%。
1: 是
0: 68到200元的礼盒成主流，电商一款的29.9块的礼盒售出了超200万件，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销量啊，同比是暴跌76%。企业团购占比从60%以上跌到了不足30%。
1: 就是现在。中秋节单位可能不发月饼了。
0: 73%的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会翻看一下配料表。像这种低糖的月饼。

0: 次专业的影视拍摄。那这次呢，我们招募的是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的，可以来报名。直接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小演员”，填写线上的报名资料，就可以锁定拍戏名额了。
1: 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明天呢，还是中秋节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我们要会继续陪伴大家，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3: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4: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3: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 8298-7088。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9: 燕之屋
4: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0: 咨询热线8298-70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孩子在家写作业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旁边盯着，坐姿不对要拍一下，字写歪了要说一下，然后还很奇怪孩子的专注力怎么就这么差。林思恩是香港中文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的博士，专门研究儿童的注意力发展。他提到一个概念，注意力的培养是从被动慢慢的发展成主动的，小的时候靠外界的刺激吸引，长大了就要靠自己调动。这个转变过程需要家长从他控慢慢的过渡到让孩子自控。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保护孩子的注意力？一起来听听林思恩怎么说。
1: 我们说在儿童注意力发展当中，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注意发展，他一定是从被动的注意逐渐发展出主动注意。那这个其实在学术里面啊，在心理学领域，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它是叫从外源性的专注要过渡到内源性专注，也就是由外界控制我们的注意力的朝向要过渡到我们按照自己的需求，按照我们自己的目标，按照我们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主动的调动出来我们的注意力。所以那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非常有意识的，或者说我们的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孩子从他控变到自控。在儿童注意力发展当中啊，它有很关键的从基本上是3到12岁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时间段。但是在这里呢，既然加上了保护，加上了启蒙，我们可以把时间段稍微往前推一推啊。那么我们一会儿在这三个方向上都会把它分成0到3岁啊，4到6岁，还有7到9岁这样的一个从。

0: 说到自控力，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一个词儿，立规矩。一立规矩，孩子就不痛快，家长呢也累。而林思恩说，自控力其实可以在快乐中培养，关键是让孩子体验到遵守规则就能够带来成就感。
1: 那么对于四到六岁，我们如何保护？刚才说了，这个阶段孩子是发展我们内源性专注背后的规则意识和自控力的关键时候。那么对于规则意识自控力，其实如果大家经常关注儿童发展的一些理论啊研究，经典的研究，一定知道有个棉花糖实验啊，就是研究这个事儿的啊，就是在四到六岁的孩子在研究的啊。但是我们会意识到规则意识自控力，太多的家长我们感觉到就觉得这不是个好事儿，这不是个好事儿，什么意思？

0: 儿课啊，所以这个是对于七到九岁的孩子的保护。那对于七到九岁，我们还启蒙什么呀？我们还要启蒙注意力的迁移和泛化，就是我们从注意一件事儿，我们找到那个感觉，我们得确保他主观的能够意识到这事儿真的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感觉，让他尝试找到感觉的方法，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得知道那是个什么感觉，孩子才能掌握啊。你不能指望他一门心思自己去悟啊，这很困难。第二个就是需要注意的啊，专注事情和专注结果的理解和调节啊。我们知道这里涉及到什么情绪啊，我们太多的孩子，我们觉得专注啊，觉得孩子要考试了，什么焦虑紧张的不行，觉得他是真的专注在这事儿上，其实不是啊。真的去钓鱼啊，我们原来看我们自己感受啊，现在还可以自己亲自去操作，培养阅读习惯啊，这个时候可以真的开始自己读了。然后这个时候要在兴趣当中发展和磨练。为什么加了磨练？我们知道他感兴趣的事情，他会愿意去挑战一些自己的极限啊，这个时候可以让他去挑战一下了。对于七到九岁的孩子上学了，所以文字书写阅读兴趣的熏陶和培养很重要啊，看看画展呀啊，有意识的啊，给孩子去看一看，比如说我们一些不同的书法流派，哎，让他去观察。我们知道一个孩子一个专家的差别什么呀，分辨率，我能不能发现他俩之间的区别，能发现这区别多大，区别如果都发现不了，你还指望他能写出来吗？那肯定是写不出来，对吧？所以我们首先要训练的孩子对文字书写有兴趣，能分辨。第二个，数字计算兴趣的激发和培养，在生活当中多给孩子一些兴趣啊，比如说结账的时候让孩子去算算账单啊，这任务就交给他，或者呢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提供一些数字观察速算的一些小游戏。第三个，学习习惯的建立和巩固在一到三年级太重要了啊，所以而且呢这个也跟孩子的规则意识自控力的培养啊，指向到学习领域高度相关。最后啊，学业的自我效能感的建立和获得，那是需要建立在学科兴趣的基础上，同时不要打压孩子。我们知道所有孩子本身在一个统一的标准下去衡量他的能力就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至少不挫败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信，这点作为家长来讲是最应该关注的，包括我们的老师朋友们啊。所以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学业当中让孩子建立我能学好的啊，能学好这门课的信心非常关键啊。那在这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在过程当中去鼓励啊，在鼓励当中让孩子找到成就感，找到心流体验，那么慢慢的去提升他的成绩啊，让他跟自己比啊，这点很重要。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那红工作室发行了一张叫做《爱情宣言》的专辑，很明显，这是在向当年的那位恋人表达自己的爱意。在那之前，这对两地分隔的情侣因为个性上的差异，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产生了很大的隔阂。齐秦自称是不解风情，而恋人呢偏偏是一个喜欢听甜言蜜语、喜好风花雪月的人。对方提出分开一段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的时候，齐秦默默地接受了，然后发行了这张专辑。所以第一句就直接进入了主题，这是我的爱情宣言。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汽车。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交通工具。今天的关键词呢是汽车。汽车其实是一个最能够体会目送你远去和守望你归来的这两个过程的交通工具，因为不管是飞机还是火车，送君千里或者迎君千里，都只能够在入口或者是出口等他。其实每年都会有音乐人写很多关于回家主题的歌，而这些歌呢也极有可能出现在那一年的央视春晚上。93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放了一段台湾的春节晚会的实况，正好呢是郭富城唱的《把所有的爱都给你》，还有王杰唱的《回家》。当年郭富城的发型真的是风靡一时，而王杰的浪子形象呢也让人第一次从《回家》这样的主题歌词里听出一种流行式的沧桑。这应该是在汽车站写的场景的歌，行囊折磨我沉重的步伐，突然看见车站里熟悉的画面，装满游子的梦想，还有莫名的忧伤。这是来自于90年代王杰《回家》。

0: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89.3，金牌推荐官。
1: 嗨，这里是 FM89.3，生活中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的日常当中。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的体检，一次普通的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服务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住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芒果陪诊。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汽车。你有没有发现赵雷的歌，他在命名的时候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像是成都、吉姆餐厅、鼓楼，他习惯用人们习惯的名称来命名。因为成都，很多人愿意在周末打个飞的去一趟成都，因为这首鼓楼，有更多的人特意去北京，去鼓楼坐一坐那辆107路公交车。为什么呢？因为鼓楼的歌词当中有一句，我是个沉默不语的靠着车窗想念你的乘客，当107路再次经过，时间是带走青春的电影。

0: 到十四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1: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2: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3: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2: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4: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5: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6: 爸，今天秋分了。
7: 秋分，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最适合来一杯张平水仙。

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香烟运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陈岱孙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一生教书育人，颇受学生爱戴。很多学生都说他的课讲得特别好，尤其是上课准时这一点，简直无人能及。据说陈岱孙上课时间概念特别精确，每次讲课总是提前两分钟站在黑板前，上课铃一响就开始讲课，到他讲最后一个字儿的时候正好下课，并且每次都是这样。如果他讲完了没打铃，或者是打铃了他还没讲完，那一定是铃打错了。他的时间概念特别准，在平时的生活作息上也是如此。他每天6点半起床，7点半早餐，8点的时候整个屋里包括佣人的声音都会变小，因为他要开始读书了。中午有一个休息，晚饭6点半，7点开始看报纸，10点各自回房间睡觉，每天都这样。有人说听陈岱孙的课，只要手头勤快一点，把一次课的笔记记齐，那就是一部专著中的一个章节。不过陈岱孙却一直没有出书，清华就是这样一个传统，所以陈寅恪、金岳霖、钱端升他们的著作都特别少，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讲义和课堂上。陈岱孙上课还有一个特点是绝对不用英语讲课，即便他从小英语好，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用英语讲课完全没问题，但他还是用中文讲课。那时候清华用英文讲课是一种风气，因为清华本是用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许多老师是美国老师，中国老师大多是留美归来的博士，学生又要去美国留学，所以用英文讲课也是为了让他们在留学之前有些英语训练。但陈岱孙认为这样不好，因为你是中国人，他认为这是殖民地心态，没有摆脱对西方的崇拜。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199，两瓶卡诗黑钻带回家。
1: 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现货不多，拼手速。
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3: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着营养，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朕笑晨旭暖心在线承接

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4: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戏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5: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4: 小班表演集训、 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5: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4: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6: 奇了怪了，我现在连早餐都不吃了，怎么血糖和体重还纹丝不动啊？
7: 朋友，你知道早餐不吃，全天的代谢节奏很可能都会被打乱。
8: 不吃早餐容易诱发低血糖，午餐时反而会报复性进食。早餐多吃膳食纤维，抓住6到9点这个代谢黄金期，才是稳住全天代谢、减脂控糖的关键。控糖减脂靠的不是盲目节食，而是吃对每一餐。
9: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10: 爸，今天秋分了。
11: 秋分，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最适合来一杯张平水仙。
10: 嗯，好香啊。
8: 你知道吗？张平水仙是乌龙茶里独一份的紧压方块茶，
10: 方块状的茶叶还挺特别的。
8: 它产自福建张平，是乌龙茶中少见的饼状茶，手工压制成方块，锁住独有的兰花香与桂韵，当地茶人代代传承这份手艺。
10: 那它冲泡起来有什么讲究吗？
8: 张平水仙耐泡，沸水冲泡，方块茶慢慢舒展，茶汤金黄透亮。
10: 为什么秋分要喝张平水仙呢？
8: 秋分起，气温逐日下降，这茶既有乌龙的醇厚，又带着清新兰香，不燥不烈，刚好适配秋分渐凉的天气。昼夜均分，暑气退去，风染层林，万物走向沉静。张平水仙是茶中的秋日信使，用一缕兰桂清香接住秋分的清和。
9: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秋分 FM 89.3邀您泡一杯张平水仙，把秋天捧在手心。
1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玩笑和书呆子气，总觉得这群人满脑子都只是空洞冰冷的理论，办实事的本领非常欠缺。如果你也用这种论调来评价陈岱孙，可就大错特错了，起码金岳霖就头一个反对。在金岳霖晚年的回忆录里，曾斩钉截铁地表示，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他能办事，并且能办大事。1945年，抗战结束后，为了清华大学能顺利从昆明迁回北京，梅贻琦校长委任陈岱孙为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孤身一人携带巨款，最先回到北平，接收和恢复清华大学，并做好学校回迁的各种准备。为什么是陈岱孙而不是别人呢？这说明了两点：第一，梅贻琦很信任陈岱孙；第二，陈岱孙确实有这个能力。其实从前还在北平时，梅贻琦有事外出，也常委托陈岱孙代理校事，陈岱孙也总是处理得很好，行事果断干脆，很符合他经济学家严谨缜密的职业习惯。那次先行回北平接收清华，当时清华校园受到日军破坏，糟蹋得不像样，教员的宿舍也成了养马房子。陈岱孙先生居然在短期内把清华校园收拾到和原先一样，重办大学。这是一个会办实事的人，如果立愿要干大事，也肯定会有一番大事业。可这个会办事的知识分子，一生却只专心做了一件事，教书。对他而言，教书不仅是安身立命的职业，更是他全部生命的全解方式。殊不知，只这一件事，就足以让人敬仰百年。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0: 艳情意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6: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5: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7: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4岁及4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8: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9: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西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10: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9: 小班表演集训、 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10: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9: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11: 爸，今天秋分了。
12: 秋分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最适合来一杯张平水仙。
11: 嗯，好香啊。
8: 你知道吗，张平水仙是乌龙茶里独一份的紧压方块茶。
11: 方块状的茶叶还挺特别的，
8: 它产自福建张平，是乌龙茶中少见的饼状茶，手工压制成方块，锁住独有的兰花香与桂韵，当地茶人代代传承这份手艺。
11: 那它冲泡起来有什么讲究吗？
8: 张平水仙耐泡，沸水冲泡，方块茶慢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孩子在家写作业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旁边盯着，坐姿不对要拍一下，字写歪了要说一下，然后还很奇怪孩子的专注力怎么就这么差。林思恩是香港中文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的博士，专门研究儿童的注意力发展。他提到一个概念，注意力的培养是从被动慢慢的发展成主动的，小的时候靠外界的刺激吸引，长大了就要靠自己调动。这个转变过程需要家长从他控慢慢的过渡到让孩子自控。那么到底怎么做才能保护孩子的注意力？一起来听听林思恩怎么说。
1: 我们说在儿童注意力发展当中，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注意发展，它一定是从被动的注意逐渐发展出主动注意。那这个其实在学术里面啊，在心理学领域，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它是叫从外源性的专注要过渡到内源性专注，也就是由外界控制我们的注意力的朝向要过渡到我们按照自己的需求，按照我们自己的目标，按照我们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主动的调动出来我们的注意力。所以那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非常有意识的，或者说我们的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孩子从他控变到自控。在儿童注意力发展当中啊，它有很关键的从基本上是3到12岁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时间段。但是在这里呢，既然加上了保护，加上了启蒙，我们可以把时间段稍微往前推一推啊。那么我们一会儿在这三个方向上都会把它分成0到3岁啊，4到6岁，还有7到9岁这样的一个从孩子出生一直到小学的3年级。那么4到6年级其实呢仍旧很关键，但是呢孩子已经

0: 说到自控力，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一个词儿，立规矩。一立规矩，孩子就不痛快，家长呢也累。而林思恩说，自控力其实可以在快乐中培养，关键是让孩子体验到遵守规则就能够带来成就感。
1: 那么对于四到六岁，我们如何保护？刚才说了，这个阶段孩子是发展我们内源性专注背后的规则意识和自控力的关键时候。那么对于规则意识自控力，其实如果大家经常关注儿童发展的一些理论啊研究，经典的研究，一定知道有个棉花糖实验啊，就是研究这个事儿的啊，就是在四到六

岁的孩子在研究的啊。但是我们会意识到，规则意识、自控力太多的家长，我们感觉到就觉得这不是个好事儿。这不是个好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但凡我在培养孩子规则意识、自控力，他一定不痛快，一定不开心，因为我在给他立规矩啊，我在限制他获得快乐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说的建立正确的对于规则意识、自控力培养的认知是什么？他可以在快乐的情况下获得很好的规则意识、自控力。那么如何去做呢？正面培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孩子们的一些演出啊，特别是那些小合唱。其实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包括古乐队里面，孩子非常开心。那我们知道合唱练什么呀？合唱都有声部，对吧？啊，那我们不能串呀，对吧？

0: 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屋。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9: 秋天洗头是个大难题，洗得多掉得多，洗得少油得快。893推荐您试试卡诗黑钻洗发水，护发界顶流。
10: 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标配，头皮发丝双滋养，洗一次蓬松三天。观其一瓶1100元，大促限时4.5折秒杀，再买一送一，只要499，两瓶卡诗黑钻带回家。
9: 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现货不多，拼手速。
7: 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1: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7: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11: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

就是在日常生活和大自然当中呢去练习啊，我们可以拿着相机啊，真的去拍啊，包括呢可以真的去钓鱼啊，我们原来看我们自己感受啊，现在还可以自己亲自去操作，培养阅读习惯啊，这个时候可以真的开始自己读了，然后这个时候要在兴趣当中发展和磨练。为什么加了磨练？我们知道他感兴趣的事情，他会愿意去挑战一些自己的极限啊，这个时候可以让他去挑战一下了。对于7到9岁的孩子上学了，所以文字、书写、阅读兴趣的熏陶和培养很重要啊。看看画展呀，啊，有意识的啊，给孩子去看一看，比如说我们一些不同的书法流派，哎，让他去观察。我们知道一个孩子一个专家的差别什么呀？分辨率，我能不能发现他俩之间的区别？能发现这区别多大？区别如果都发现不了，你还指望他能写出来吗？那肯定是写不出来，对吧？所以我们首先要训练的孩子对文字书写有兴趣，能分辨。第二个，数字计算兴趣的激发和培养，在生活当中多给孩子一些兴趣啊，比如说结账的时候让孩子去算算账单啊，这任务就交给他，或者呢，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提供一些数字观察、速算的一些小游戏。第三个，学习习惯的建立和巩固，在1到3年级太重要了啊，所以而且呢，这个也跟孩子的规则意识、自控力的培养啊，指向到学习领域高度相关。最后啊，学业的自我效能感的建立和获得，那是需要建立在学科兴趣的基础上，同时不要打压孩子。我们知道

0: 个给妈妈买俩。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

脂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世。大家好，我是孙占山。说起史良，很多人不知道，但她是大律师，著名法学家，中国第一个女部长，是民国十大才女中领导职务最高的女性。史良出身于常州世代书香之家，自幼秉承了父亲倔强的品格和母亲干练的气质，从小聪颖过人，才思敏捷，口才杰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担任常州女师同学会的会长，参加了学界联合会。为了查禁日货，鼓动商界和工人罢市罢工，她经常在外进行宣传演讲，许多函电文告均出自史良的手笔。史良1923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攻读法律专业。1925年五卅运动中，史良积极组织了示威游行，以致被捕。释放后，主编了一个名为《雪耻》的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9·18事变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宋庆龄、沈钧儒、史良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他曾同沈钧儒、张乃器、沙千里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到南京请愿。民国政府悍然逮捕了史良等7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君子，她在狱中拒绝敌人的诱降阴谋，坚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法庭上，史良这位大律师慷慨陈词，才思雄辩，严密的词句和幽默风趣的思辨，使得法官们哑口无言。直到77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史良等才被宋庆龄、何香凝营救出狱。抗战胜利，史良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会法律顾问，以律师的身份继续为争取民主、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进行着积极的民主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史良担任了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长，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部长。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个。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汽车。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交通工具。今天的关键词呢是汽车。汽车其实是一个最能够体会目送你远去和守望你归来的这两个过程的交通工具，因为不管是飞机还是火车，送君千里或者迎君千里，都只能够在入口或者是出口等他。其实每年都会有音乐人写很多关于回家主题的歌，而这些歌呢也极有可能出现在那一年的央视春晚上。93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放了一段台湾的春节晚会的实况，正好呢是郭富城唱的《把所有的爱都给你》，还有王杰唱的《回家》。当年郭富城的发型真的是风靡一时，而王杰的浪子形象呢也让人第一次从《回家》这样的主题歌词里听出一种流行式的沧桑。这应该是在汽车站写的长

0: 02987088。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1: 一日，任洪俊和陈恒哲恩爱有加，白头偕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足，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0: 来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5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三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1: Hello, hello, hello, 各位，你猜我

0: 非常的投入。
1: 你看也没像什么好词儿。
0: 就是说我们当老师唱什么认可，就像他这个平时做事也是这样的，做什么事情非常投入。
1: 你看
0: 啊来吧，我们听听别人唱的吧。
1: 你立刻把话题转走。行吧，我们听听看啊，
0: 我们来听一下
1: 听看大家怎么唱
0: 的。Sunshine 的吧。
1: 嗯，对对对，先来听听看 Sunshine 来。
2: 趁现在年轻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1: 嗯，怎么样？
0: 非常不错，
1: 难低
0: 你看看人家这种有磁性的这种声音，令人折服。小 L 也是我们男团成员，
1: 是吗？
0: 对，
1: 我觉得大家说的很好，哎，
0: 我的麾下啊，非常好听。好吧，这个今天我们就唱到这儿吧。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 八九点三，金牌推荐官。
1: 嗨，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生活中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的日常当中。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的体检，一次普通的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服务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住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芒果陪诊。
0: 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 八九点三，金牌推荐官。
2: 燕之屋长沙万象城新店9月12号盛大启幕。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正式落户长沙万象城，给新城的朋友带来重磅开业福利。老客专属消费礼按最高档位兑现，任意消费满3000元赠送洗发水一瓶，任意消费满10000元直接送洗发水沐浴露各一瓶。消费满30000元赠洗发水沐浴露各一瓶，再加10瓶装燕之屋燕窝肽晚安益生菌一盒，好礼一步到位，还有超值充值礼遇，预存3000元即赠6碗装小燕农燕窝粥一盒，预存5000元送燕之屋燕窝肽蛋白粉一盒，加10瓶装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粉一盒，预存10000元立享800元福利，再加6碗装小燕农燕窝粥一盒，30瓶装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粉一桶。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爱自己送亲友，吃燕窝就选燕之屋。诚邀莅临长沙万象城燕之屋新店，品鉴燕窝，解锁开业专属好礼。详情咨询88118811。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4: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4: 胃口，
5: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4: 气质，
5: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6: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33，这里。

0: 也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各位，问候大家，我是今天闪现的关悦。
0: 哎，没错，这个就在现在当下。刚刚我跟刀老师看了一下我们的后台，
1: 哎，
0: 啊，目前我们刚刚的那个啊，一路发财啊，一路发财的我们这款
1: 特级金骏眉，
0: 哎，特级金骏眉、嗯，我们还剩最后十单，亲爱的朋友们，
1: 哦、
0: 啊，不，九单了，九单，哦、最后九单、哦，好吧，大家伙儿赶紧回复起来。目前只要您购买，买一送一，嗯、
1: 对，
0: 只要398。
1: 98，
0: 嗯，相当于到手是两套那么大盒、嗯、啊！你看那么大盒，
1: 嗯，超一盒才99啊，199块钱。
0: 您这盒子，如果说您没在我们视频号里面，我怎么用言语来形容呢？
1: 是，
0: 就是现在乐天在这坐着，
1: 嗯，
0: 就是它可以挡住乐天。
1: 对啊，那真是，那真
0: 是，
1: 而且你知道吗？啊、我觉得就拿到别人家里面啊，首先它非常喜庆，在中秋国庆的时候；其次呢，品质也非常好。这个是来自于武夷山的特级金骏眉。
0: 这盒子它，我提醒大家，大家看着它不是纸盒子，
1: 对，
0: 它是
1: 木
0: 盒
1: 子，
0: 木盒子
1: ，老美了，398两盒，398两盒，朋友们，两盒
0: 回复起来只需要
1: 199，
0: 关键词茶。嗯，
1: 茶就大家可以快走一下，就比方说吃完饭你稍微停一停，
0: 哎，
1: 然后这个消化一下，你就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快走一下，不要慢走。慢走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快走那么好，好吧？
0: 是。另外，你看这个很多小伙伴偶尔也会有这种情绪失控的时候
1: 啊，怎么办？
0: 当你情绪失控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有可能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官能症，也就是说它就是。它是一种症状，
1: 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失控啊，有点歇斯底里，但简单来说呢，崩溃不是想不开，而是情绪调节系统在多重压力下暂时失灵了。那么很多情况之下呢，可以通过合理的调整来恢复一下。嗯
0: 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要积极的去寻求，比如说精神医生啊，也可以去问一下专家。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你怎么样了，可能是因为你生病了。
1: 对
0: 啊，并不是说可能你一受刺激啊，就这个，
1: 嗨，不怪你，
0: 对。不怪你，
1: 不怪你，不怪你。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要及时的发现这种情况，及时的咱们去看医生啊。
1: 是，不怪你，不怪你。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18:52，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
4: 自己听到掌声，还有听心去感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5: 是官方餐饮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6: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5: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7: 沙发不是温柔乡，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1: 翠的馆藏体系。百年来，几代人为北大图书馆辛勤努力，这中间也不乏名人。李大钊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管理者。在他手中，北大图书馆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图书馆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提出兼容互需的藏书建设方针，引进新思想书籍，使北大图书馆成为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基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李大钊为早期组织者之一。同样是1918年，还是青年学生的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北京，通过老师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安排下，他当了北大图书馆的一名书记。当时毛泽东的月薪是8块大洋。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每天的工作除了打扫之外，就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对于视书如命的毛泽东而言，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可谓近水楼台。他不但能读到许多最新出版的报纸杂志，而且还见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中的大人物。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只有小学文凭的金克木当上北京大学的图书助理员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只做了一年，但金克木说那是他读书最多的一年。那时金克木工作之余会经常留意借书人的借书条，看大家都阅览一些什么书，读者还书时只要来得及，他总要抽空翻阅一下，看自己是不是看得懂。就这样，当时那些读者的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金克木白天在图书馆忙碌，晚上则细读借回去的书。就是这样偷他人学问，金克木最后成了著名的文学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急。
2: Hello， 大家好 ，FM893的快乐车族们，你们好。你们知道长沙的夜景哪里最值得打卡吗？我是银子，在长沙和你一起来感受最美的长沙夜晚。每天晚上8点到9点，关注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关悦测测。

0: 你来感受长沙夜生活的浪漫和美丽。
1: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此刻邀你入席。

0: 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 八九点三，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生活的幸福感往往藏在社区的一隅小店，在四方坪热闹的街巷里面，有一家兼顾着咖啡香与微醺气氛的社区小店。当12年葡萄酒从业经验，再遇上2年的咖啡深耕，主理人朱朱呢，把这两份热爱都揉进到了浮流咖啡里，和邻里小店并街，打造出满是松弛感的社区咖啡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浮流咖啡的主理人朱朱，欢迎你。
1: Hello， 策策你好。大家晚上好，
0: 浮流咖啡呢，其实就在四方坪啊，离我们也非常的近。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也是会经常去光顾。而且我刚还在说我的搭档关悦，前两天还刚去了。所以当时为什么会给你们这家店取浮流这个名字？
1: 取名浮流有一些原因，有一方面是我比较喜欢flow 这个英文名
0: 啊、flow，
1: 因为我觉得咖啡跟葡萄酒它都是液体，液体本身就是流动的，当它喝到嘴里的时候，它就是流动的，它就是流动起来才有意义
0: 啊。
1: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觉，流动，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喝杯咖啡，能够体验到这种幸福在流动，温暖美好在这里流转起来的感觉，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浮流它也是就是心流，听过这个词吗？
0: 心流，
1: 心流状态。因为我自己是很热爱咖啡，很热爱葡萄酒，所以我在自己在开店的这个过程中，是随时可以进入到快乐的、舒服的心流的，
0: 进入到你的心流状态当中。
1: 所以我也希望，每一个走进浮流的朋友们，不管是来喝杯咖啡，还是喝葡萄酒，还是说坐在这里看本书发发呆，大家也能够快速进入这种心流体验。这种买手店啊、大家会过来，就是在我们店里有陈列了100多款各种全世界各地不同的葡萄酒
0: 啊、
1: 大家会过来挑选，然后带回家喝啊、当然在店里面喝也行，然后也有咖啡，就是把自己热爱的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0: 这两项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他们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分别在哪里？
1: 相同之处的话，就是喜欢咖啡和喜欢葡萄酒的人，其实很多人都是重叠的，就大家都是对有风味的东西，对这种好喝的好吃的就是会很热爱，这就是一种大概就像一种生活方式一样的，可以通过它来链接很多同频的有共同审美的人，然后不同的话就是做咖啡其实比做葡萄酒要复杂一些，更加琐碎，因为葡萄酒我们更多是从一些酒庄世界各地的酒庄然后采购运过来，它不需要我去酿酒，
0: 你可能是一个挑选的过程，
1: 对，我更多的是在选品，我自己之前也学了就是 WSET 的品酒师，更多是在选品，但是咖啡不一样，咖啡我是需要制作，
0: 亲力亲为的来制作，
1: 对，我们需要就是从生豆开始挑选，然后把生豆烘焙成熟度，然后再做各种经典咖啡、创意咖啡，还需要大量的杯子，需要清洗，还需要搞卫生，非常非常的多的事情。
0: 所以在开这家店之前，你有去具体的学习过吗？关于咖啡？
1: 对，有学习咖啡，
0: 嗯，
1: 就是在我准备开咖啡店那半年一直在学咖啡，
0: 就自己有去进修学习，
1: 对对对。

0: 型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这是我们全新打造原创的首个成长治愈短剧。整部剧有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在剧里有温柔的甜品小屋，有趣的心情美食，温暖的陪伴拥抱，让小朋友通过演戏大胆表达自己，释放情绪，锻炼胆量，也真正体验一次专业的影视拍摄。本次招募面向5至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可以来报名参选。届时我们会有专业表演老师带教指导，开拍前统一集训，手把手教演技、教镜头感，让每个孩子都能快速进入状态，上镜演戏。关键信息大家记好，报名回复关键词“小演员”，线上填报资料，锁定拍戏名额。全程精品小班制集训，招满即止，所有成功参演的小朋友全部颁发官方参演证书，是孩子非常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很多孩子的自信、气场、表达能力都是从第一次站上镜头、第一次演戏开始改变。想让孩子解锁人生第一次荧幕参演，体验专业演员拍戏的小朋友，快在893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演员提交资料参与。
1: 长沙的晚风有超能力，夜幕降临建议摇下车窗，让长沙的晚风带来

0: 有什么时候说觉得说，哎，有很多朋友是专程来打卡的，慕名而来的。
1: 就是我们这个店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请就是其他的小伙伴，啊，一开始就我自己一个人，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就一条龙服务，后面就是可能开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人好像有点忙不过来了，后面就开始增加咖啡师，到现在我们店除了我，还有另外两名全职的咖啡师，就是会一直就是有点。

0: 每一盒都是产自金骏眉发源地福建武夷山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地道金骏眉，每一盒呢都只取当季的春嫩芽头，6万颗芽尖儿才出1斤干茶的珍品金骏眉，每一盒啊都是干茶金毫密布，条索锦绣，茶汤清澈透亮，金圈泛边的特级金骏眉。这款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扫码价999元一盒，这个品质来说呢其实不算贵了，但是啊今天893双节大促一破到底，每盒只降600元，只需要398元一盒，前88名下单买一盒送一盒，算下来单盒才199块，这可是618双十一都没有的福利机制，100多的预算送出一份1000元价值的特级金骏眉茶礼，性价比直接拉满，免费加送的名额呢只有88组，抓紧在893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我们的礼盒呢是经典的红金配色，大气喜气上档次，盒身上还印有烫金福禄纹样，寓意福
1: 火同频的人，就是一种我觉得它更像是精神上面的奢侈，情绪的奢侈。
2: 刚刚大家提到了葡萄汁，刚刚大家也提到了冻鸳鸯。哎，那所以你们现在店里销冠是什么？
1: 销冠是咸柚子 dirty。
2: 咸柚子 dirty，它的制作风味的话有什么特别之处？
1: 它是一款喝起来就是有很多层次感的一个创意咖啡。会有就是柚子的果味，然后会有咖啡的苦，然后也会有那种咸柚子的咸感，喝起来就是，然后会有奶的甜感，喝起来就是觉得很有意思。
2: 是，哎，那所以有没有统计过，作为销冠的话，它在你们店将近2年的时间卖了多少杯？
1: 它上线的时间其实没有2年，它是。可能一年都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卖了快2000多杯，3000杯不到吧，应该
2: 相当于将近每天要卖将近10杯。
1: 数学不太好。
2: 一年365天嘛，他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卖了3000杯，
1: 差不多。
2: 看我数学很好吧？
1: 数学超好。
2: 然后
1: 我们不做外卖我们只做线下大家都是到店里面来就是喝咖啡，
2: 都是到店来打卡的。
1: 对，
2: 哎，所以会不会有很多的就是在店内的回头客？
1: 有非常多，
2: 很熟悉。
1: 对，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他一开始来好几次我们都互相不认识，慢慢慢慢的咖啡店了，我还是很热爱这个事情，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每天感觉还是精力还很够很旺盛，就是过了那一个点就觉得就我好像又成长了，
2: 就是觉得自己可以把握住这一切了。
1: 对对对，就是后来也是增加了新的小伙伴嘛，就是会分担一些具体的工作。
2: 是，那现在这家店开了将近2年的时间啊，你觉得它已经达到了你理想当中的一个状态吗？
1: 我觉得它一直是我理想中的状态。可能我，但是我自己的理想可能会随着我的成长
2: 会有变化，
1: 对，一直会在改变。就是我觉得每一天我都对自己的状态是很满意的，对我们店的状态也都还挺满意的。但是我希望是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去进步的。
2: 是，所以你对这家店的期望是，比如说这家店已经趋于一个稳定的状态，想要会不会说想要把这家店再扩大一些，或者是说想不想再开福流的2店三店之类的？
1: 暂时不想开分店但是会希望把福流做得更好。就是我们无论是从我们的一些出品的细节上面，还是说继续从客人的感受上面然后不断的去研发新品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升级。
2: 是关于这个店铺的具体的很多的一些努力，想让这家店变得更加的理想化，就是达到你说包括像不论是和顾客之间的交流，还是你的出品之间的更加的这个精品，所以会在这些方面来做一些努力。
1: 对对对。
3: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4: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5: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4: 怎么办啊？
6: 分 FM 89.3邀您泡一杯张平水仙，把秋天捧在手心。
0: 你家的孩子是不是小戏精？ 很多小朋友呢，其实都很有表现力，只是缺少一个上镜头的机会。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专属于小朋友的好消息，芒果儿童小西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

0: 正式全程招募。这是我们全新打造原创的首个成长治愈短剧，整部剧有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在剧里有温柔的甜品小屋，有趣的心情美食，温暖的陪伴拥抱，让小朋友通过演戏大胆表达自己，释放情绪，锻炼胆量，也真正体验一次专业的影视拍摄。本次招募面向5至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可以来报名参选。届时我们会有专业表演老师带教指导，开拍前统一集训，手把手教演技、教镜头感，让每个孩子都能快速进入状态，上镜演戏。关键信息大家记好，报名回复关键词“小演员”，线上填报资料，锁定拍戏名额。全程精品小班制集训，招满即止，所有成功参演的小朋友全部颁发官方参演证书，是孩子非常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很多孩子的自信、气场、表达能力都是从第一次站上镜头、第一次演戏开始改变。想让孩子解锁人生第一次荧幕参演、体验专业演员拍戏的小朋友，快在893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演员提交资料参与。
1: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2: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1: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2: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1: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2: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1: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0: 欢迎回来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朱朱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有聊到啊，说自己呢非常喜欢的葡萄酒和非常喜欢的咖啡啊，现在是做了一个结合。那其实当年你做了很多年的这个葡萄酒行业，应该是非常的游刃有余，非常的熟悉，也有自己非常稳定的这个客户群体啊。那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觉得说，哎，我想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来开一家线下门店的呢？
1: 因为我自己之前葡萄酒是那种办公室相对会传统一点的模式，然后那几年我都在办公室里面，其实也每天在做咖啡，只是说是免费的咖啡，每次朋友们来了我就会逼着他们喝然后他们就是喝着喝着大家也都会说，朱朱你去开个店吧，他觉得就是你的咖啡做得还不错，
0: 已经到了可以就是开店的水平了，
1: 我们喝了好几年的免费咖啡了，我们愿意付费然后也会有一些好朋友在鼓励我，加上自己也想去做一些新的体验，就是人生嘛，就是不断的去体验自己没有做过的。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三孙在教育界大名鼎鼎，他们是叶启孙、陈岱孙和金龙孙。这个金龙孙就是金岳霖，龙孙是他的字。他们分别是物理学、经济学、逻辑学在中国的学科奠基人。把这三人放在一起说，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终身未娶。据说清华三孙的外貌各具特色，代表了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三种典型形象。叶启孙一身干净朴素的长衫布鞋，沉静儒雅；陈岱孙高大伟岸，西装革履，十足欧美绅士；金岳霖则是魏晋名士范儿，不修边幅，随遇而安。就像时势造英雄一样，他们仨不仅名字相同相近，命运轨迹也时有交叠，并且惊人的相似。首先，他们都毕业于清华，留学美国顶尖名校或。

都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1: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0: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2: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3: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2: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4: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5: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4: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6: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7: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8: 你留心，大家安心。
9: 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0: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9: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即安，年年无恙。
10: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

0: 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平淡的口吻，也还是会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显示近期呼吸道。
1: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2: 那有什么不敢的？
1: 第一个字，
2: 公公，公筷的公。
1: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2: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3: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1: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2: 洗洗，洗手的洗。
1: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2: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4: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1: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5: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咯，
6: 乐于里，里面的里。
1: 那什么时候？
6: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7: 歌欧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里，咳嗽喷嚏
1: 恭喜你，健康，恭喜你。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脂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直至今日，叶启孙仍然是一个罕为公众所知的人物，但我们熟知的影片《地雷战》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中就有他的身影。抗战初期，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启孙最亲密的学生熊大枕投笔从戎，到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来叶启孙又派一批清华师生职工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同时他本人在天津在日军监视下组织大学爱国师生秘密生产 TNT 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到冀中供应抗日部队。美国外交官曾深入抗日根据地考察，回国后在报纸上撰文称，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掌握的技术，中国的禁察剂都有了。叶启孙甚至一度考虑过亲赴冀中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后来被学生劝阻方才作罢。他的学生回忆，叶先生在天津从事那些活动所冒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说比去冀中的风险还大。先生虽有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站出来了。叶启孙本人是哈佛大学博士，归国后他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并长期掌舵。那个年代走出来的国内外科技界精英和科学院院士大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是他最大的财富，也是他最大的荣耀。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这个路口鸣枪遇见放歌行。

0: 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5: 好。
4: 哎，这个邀请。

他曾选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在学期作业中，他骂六朝文学是娼妓文学，刘文典教授非常生气，就给了他一个不及格。但刘教授同时也托人带口信给他，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

0: 都吃不了吗？哎，我觉得福建的这个闽南菜啊，它可能确实要有一定的阅历之后才能喜欢。
1: 嗯，哦，你的意思是说他妈他老公儿子没有阅历？
0: 不是，就是还太年轻了啊！我年轻的时候吃客家菜，我也不太行哎，就觉得过于清淡了。但是你知道，等到快到50岁的时候，就觉得美味好吃，这赞赞赞啊！人啊，不要对人有过高的要求，我真的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人是会变的，就
1: 但是这个我能理解，这个口味的问题，它是从骨子里的，从小培养起来
0: 的，它会变的
1: 啊，
0: 你期待吧，他总有一天会告诉你说，你们家菜太好吃了。
1: 三美同学，哈姐说你老公会变的。
0: 网友说，今天早上那歌叫什么来着？怎么一听是今天是个好儿子，
1: 好儿子，好儿子，
0: 好日子，陕西话啊，
1: 啊陕西话，
0: 好日子，陕西话就是好儿子，好儿子。
1: 你怎么还听得有代入感了？那是怎么回事？好，来看一下周小跳发来了月饼啊，发来的月饼说，今天我是月饼爱好者，可是确实是不敢多吃，如果不管热量的话，我一次性可以吃8个。
0: 哦哦，
1: 你看看他，
0: 你可以的耶，
1: 你可以的，
0: 你是任何月饼都不挑是吧？
1: 而且他这个月饼好像还是酥皮月饼，你看一下，
0: 哦，
1: 它不是那种我们常规的那种老式传统月饼，
0: 对，看上去好像很好吃的，
1: 它有点像老婆饼的感觉。
0: 我觉得他这个月饼一
1: 开始，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有像在沿着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小妹小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只有顺路滴滴要转弯，哪个风景更漂亮，揉揉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你看小狗在叫，树也会笑，风吹在你那，无论好好欣赏一颗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觉醒来，窗外洒满阳光和温暖。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5: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戏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6: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5: 小班表演集训、 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6: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5: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7: 重阳吃螃蟹，没有代表食物的节日都不配拥有姓名。
8: 嗯，
7: 中秋节当然是吃月饼，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月饼的那些事儿。